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FM 89.3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
1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订购热线88118811。
15: 燕之屋，
16: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

0: 家。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3: 哎，来了。
4: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4: 妈，我来了。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8: 订购热线88118811。
9: 燕之屋。
10: 你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心里有想法，一站起来就说不出口。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来了，专业电台导师带队，发音训练，舞台实战，即兴表达，帮孩子从不敢说变成抢着说，让害羞腼腆变成自信从容的小领袖。这个秋天给孩子一个站上舞台的机会，让他勇敢开口，闪闪发光。免费试听热线 8186-5967 8186-5967

0: 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
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

0: 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

0: 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订购热线88118811。
6: 燕之屋。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10: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必须要坚强，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温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2: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0: 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
5: 燕之屋，
6: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1: 今天晚上你在做什么？我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可以陪我吗？

因为我们身处其中，往往将习惯当作合理，却不去考虑其他的可能。就像意识不到空气的存在一样，意识不到那些已经成为习惯的原生家庭的错误行为和语言方式。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进行强迫性重复，即在经历了一件痛苦的事后，会在以后不自觉地制造类似的情境，以致不断地体验同样的痛苦。因为那是我们最初关于家的体验，我们不确定改变是否会更不安全，习惯性地将熟悉当作安全甚至爱，这就造成了很多家庭的教育悲剧。选自《我的外婆从不内耗》，李微臣美文精选。

皎洁的夜空下，有人闻不出十里荷塘飘来的花香，你却在细小微风中听到了荷叶与蜻蜓缠绵的耳话。仅本无意，意的是心情。选自《与好心情为伴》，王淑平，美文精选。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2: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3: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 8298-7088。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0: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0: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到了消失就计较的你，遇到了分开前和开始前那一个开心的你，遇到了分享你心里的底，遇到了分开后心里的你。可惜我16岁心高气傲，你分开的迫不得已。我16岁相信了感情是永远，相信到白头才是终点。他不敢相信我分手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但丁，意大利中世纪著名诗人，代表作是长诗《神曲》，包含了31首抒情诗的心声，也被誉为温柔的新体诗派中的最高成就。可其实这两

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0: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你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心里有想法，一站起来就说不出口。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来了，专业电台导师带队，发音训练，舞台实战，即兴表达，帮孩子从不敢说变成抢着说，让害羞腼腆变成自信从容的小领袖。这个秋天给孩子一个站上舞台的机会，让他勇敢开口，闪闪发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早上出门都听哪个电台节目啊？
2: 八九三一路领先啊。
1: 天啊，你怎么也在听这个节目？怎么人人都在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有什么好听的？每一个环节我都了如指掌。
2: 不好听怎么还听啊？
1: 我不听怎么知道不好听呢？跟你说，这个节目我天天听，一天两个小时，一周听五次，又是打卡又是唱歌报路况，每一次给他们发信息我就是想批评他们。
2: 我觉得挺好听的。
1: 你这样闭眼吹就没意思了，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客观一点，能不能用辩证的眼光去看问题，不要别人觉得他好听你就觉得他好听。弗洛伊德知道吗？
2: 知道。
1: 黑格尔知道吗？
2: 知道。
1: 柏拉图知道吗？
2: 知道。
1: 迪欧根尼知道吗？
2: 知道。
1: 嘿，
0: 八九三一路领先，好不好听由自己来检验。

又回到了我们这里。大早上的周一早上7:3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89.3，这里是一路领先。各位早上好，我是天乐，今天。

0: 因为他失眠了哈。是这个意思吗？因为失眠了。
1: 对，因为他失眠了。
0: 好好好，这个问题我没有答上来。行，行，可以可以。好，还有吗？第三个问题。
1: 没了。
0: 哦，没了。哦，有朋友说禁止场外援助。我跟你讲，这大早上吧，只有我一个人在的时候，我脑子是不清醒的。这种简单的题我是不会答出来的，好吧？哦，没有了，是不是？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放过我啊，谢谢你。知道我这个水平之后怎么样？很多小朋友们已经有自信了吧？明天后天都已经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啊，段奕昕，三年级了，有对自己的学业有什么样的小规划没有啊？你觉得就是哪一科你现在比较拿手？
1: 都一样。
0: 都一样是吧？
1: 不知道哪个字了。

没有很夸张，它真的就是一杯水。汗液当中含有的氯化钠，还有乳酸，还有少量的蛋白质，当它和皮脂混合渗透之后呢，空气当中的氧气就开始行动了。那蛋白质和这个脂质呢，就会发生氧化反应，生成醌类或者是醛类等等这种有色的化合物，颜色呢从浅黄逐渐加深为暗黄，甚至是棕褐色。那这个呢和切开的苹果变黄、白 T 恤穿久了领口发黄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说它是你的汗液而滋生成的。关于枕头变黄呢，还有几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真实的故事，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曾经有一家寝具公司，他做过用户的一个回访，他就发现呢，有一位独居老人坚称自己的枕头是会自己画画的啊，就说不是我搞的，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来点击关注收看我们的节目。罗总来了，罗总说，哎呀天乐，今天是单口相声啊，每一次你休假所有人都在讨论你相亲是否成功，哈姐休假我们应该讨论点什么呢？你们应该讨论一下她会不会胖3斤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带着美好的祝愿，祝哈姐下周胖3斤。

0: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1: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2: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3: 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2: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100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巴甫洛夫，苏联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医师、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因为在消化方面的杰出研究而获得了1904年的诺贝尔奖。